0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，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7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4度，南宁大雨转暴雨，24到29度，延安多云，16到33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4: 电信智选员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5: 电信 5G A 登场，速度更快，覆盖广，直播游戏更畅快，视频通话超流畅，智控家电更在行。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，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大火辣炒，大火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庆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家庆，开心就好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4: 月半湾水世界，夏日狂欢不打烊，机甲巡游燃爆全场，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，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，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。
5: 你好，请别问我是谁，有人管我叫做骗子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6: 让我先说说您吧，您的生活有点孤独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，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恭喜您，我找的就是您。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。什么？这是您用来养老的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。您说同情心？抱歉，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。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您会听我的故事，相信我的说法，认同我的理论，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。记住，只能听我的哦。好了，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，祝您好运。嘿嘿。
1: 识破诈骗术，骗子不找您。骗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。用音乐和世界的

0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2: 好消息，恭祝苏超燃动鹏城，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。7月4号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，工会邀您同心助威，感受足球激情，共赴绿茵盛宴，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。
0: 电信智选云，自己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3: 电信暑期购机节，聚会燃不停，金榜题名，大礼包福利全拉满。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，再享720G 超大流量，更有2000兆宽带，5GA 超多福利。暑期购机，认准中国电信。
0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李转阴，24到30度，淮北多云转阴，24到32度，连云港阴，24到30度，淮安小雨，25到30度，枣庄多云转小雨，24到33度，临沂小雨，24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5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0: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，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，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，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，稳稳停住。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，2012年11月23日，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-15成功起降辽宁舰，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。在胜利返航之时，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。
2: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，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。
3: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，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
4: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拍拍我的肩，兄弟，尽管放心地飞，我们都在底下等你。
0: 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默默奉献人。任职沈飞5年，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。这5年，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，从3代机到4代机，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。

0: 集选更随心。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。
1: 小易管家，我想看动画片。
2: 小易管家，打开新闻。
3: 小易管家，给我推荐热剧。
4: 小易管家，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。
2: 视频通话，语音唤起，灵活便捷，海量影视，天翼置屏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5: 电信美好家，让家更有爱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，优选品牌。
6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7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6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7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669。
5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8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9: 十五载是热爱，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5折看演出。青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精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10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11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2: 早上9点，我是孙燕姿，今天也要加油哦，收听 KFM 就对了。
13: 919大台柱，
1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名字主位点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919天气报告，
1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。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雷阵雨，23到36度。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6到34度。济南晴转多云，25到35度。郑州晴，26到37度。南京中雨，25到29度。苏州中雨，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。

0: 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012。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3: 点是什么？点是一滴油，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。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。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.3亿人一年所需。
4: 点是量词，用于小的或少的，比如多注意点，一点点心意。点是计时单位，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:30到9:30。
3: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，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。点是一盏忘关的灯，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。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。
4: 做不了面面俱到，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。勤俭节约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买吉利银河，保养参考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16-8789-3456。
1: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！7月4日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。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，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，同心聚力，齐声呐喊，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7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4度，南宁大雨转暴雨，24到29度，延安多云，16到33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首 Hit FM， 听见原唱的伟大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2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3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4: 好嘞。
3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走辅路吧。
4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3: 这不没警察吗？
4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3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4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3: 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儿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4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，您说呢？
5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6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，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。说到关节不好，日子有多难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。您想一想啊，下楼买一趟菜，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，可是膝盖不行啊，每下一个台阶，膝盖就像在敲小鼓，隐隐作痛，你只能啊侧着身子，不疼的腿先下，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。一分钟下楼的事儿，硬是折腾了五分钟。到了菜场站一会儿，膝盖发僵发木，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。回家上楼更遭罪，一手提菜，一手扶栏杆，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，腿一软，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。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？俗话说，人老腿先废，腿老膝先亏。关节问题啊，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。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，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，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，吃错了就是浪费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，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，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，您还需要润滑修复，增加骨密度，得协同作战才行。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。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，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，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、乳矿物盐、海藻粉、骨胶原蛋白肽、透明质酸钠、软骨提取物、姜黄、鲨鱼软骨粉、鲣鱼弹性蛋白肽、胶原三肽，整整十种有效成分。您选择这一款劲骨壮，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，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，全面养护。这么好的产品呢，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。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，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，厂家一对一补贴，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，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，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。您说划不划算？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前20名才有这个价，千万别错过。大家想想啊，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个面，软骨润滑，骨骼弹性缺一不可。您单补一样，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，没有水泥和钢筋，能盖起来吗？盖不起来。劲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，氨糖呢打地基，胶原蛋白来砌墙，透明质酸钠刷油，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，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，您不用东奔西跑，不用自己瞎琢磨，一瓶搞定。其实啊，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，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吃吃停停，把它当止痛药，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。第一周您可能会想，怎么还疼呢？别急，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，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，像春天播种，土里暂时看不到苗，到了第3、第4周，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，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？到了第6周、第8周，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，坚持3个月以后，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。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，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，市场价149元一瓶，打进热线按组订购，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，每天不到2块钱，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、12瓶甚至24瓶。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，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，马上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，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，鞋带松了，想蹲下去系鞋带，结果呢，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，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，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，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。他一听啊，劲骨壮这个有活动，直接就订购2组。还有75岁的赵奶奶，她说呢，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，阴雨天一到，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，像无数根小针在扎。她以前也吃过氨糖，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，原来呢，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，光补一样是不行的。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，他决定坚持吃。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，以前老战友啊，约会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，老伴让逛商场，你心里会不会犯怵？孩子呢，或者是孙子啊，让陪去公园，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，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？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，市场价149元，今天只要29元一瓶，每天不到2块钱，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，每档只有20个名额，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，赶紧把电话打起来，占住名额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祝您抢定成功。
1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2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3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4: 南拳妈妈，
5: 现在是上午10点。
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919大台柱，
7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8: 919天气报告，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，小雨转阴，24到30度，淮北多云转阴，24到32度，连云港阴，24到30度，淮安小雨，25到30度，枣庄多云转小雨，24到33度，临沂小雨，24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晴，25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6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3: 嘿、hey, 各位上午好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一位来自宝石剑，最好的伴，他将旅途中的欢笑与感动写进歌里，用说唱节奏包裹柔软旋律，致所有一路相伴的人。

王以太和艾热再度联手打造 Crazy Love， 轻快编曲，藏着夏日气息，两人声线相融互补。王以太温润松弛的唱腔，遇上艾热厚重有质感的演绎，唱出兜转几番后的疯狂奔赴，来到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二位。

白敬亭、Melo、邓典果 Keep it real， 三位艺人用各自视角诠释了突破虚假、坚守本真的态度。白敬亭的流行文化表达与两位 rapper 的街头叙事碰撞，营造出既有力量又有温度的律动感。这是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三位 Keep it real。

万妮达用海底潜水隐喻勇敢告白，旋律将流行说唱与 R&B 技巧融合，歌词里藏着福州海岸的浪漫气息。海浪替我保密，潜到海底说爱你这句，把心跳藏进潮汐。不知道听完之后，是不是也想屏住呼吸来说爱呢？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4位，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十五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礼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五折看演出。新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精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2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91.9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继续带你解锁本周热门中文嘻哈。张延琪《致自己》，整首歌以沉浸内敛的民谣基底，搭配克制说唱，《致自己》的独白是与满身伤痕、历经挣扎的过往自我坦诚对话的温柔告白。唯有接纳全部过程，才能与本心相拥，和自己长久相伴。本周 QQ 音乐徐州说唱榜第6位，张延琪《致自己》。
2: 这不是家，是溃疡，是口腔上的溃烂，是需要创伤选择先消除的对象。这关于爱的伪装，在空荡平原回响，就如同天际线徐徐向我推来的麦浪。写下的歌词关乎他们一整年的羞耻，我取得优胜，不太合时宜的接受，至于我的否认，从夏至到秋分。Born human, she's still the come children。焦虑会取

0: 我的 sister。
1: 有时候自己吃鱼不要我们管，自己吃鱼很怕卡的，你自己吃不怕卡，你真不卡你就自己吃。

胖装真的。原来是车管，他就说很大声，我就听到了。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？他说谁的初吻还在？他说什么话呀？

当江湖说唱收起锋芒，盖把镜头对准城市角落里一个沉默又倔强的女孩。这首歌里没有炫技 flow， 只有假装科室的现实白描。盖星梦来到本周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八位。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声音，以沉稳节奏搭配忧郁温暖的旋律，讲述失恋后的挣扎与难以释怀的心境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十位，马野海与你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919天气报告。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雷阵雨，23到36度；上海中雨转小雨，26到34度；济南晴转多云，25到35度；郑州晴，26到37度；南京中雨，25到29度；苏州中雨，25到30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用节奏蓝调和嘻哈串联心跳，919嘻哈节奏榜。
7: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919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为你盘点一周全网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排行。站在2026的时间里，黄旭用闯荡二字开启和自己的对话，从小城青年到立足都市，从塔里木到天使城，从命运的推背到自主的选择。2026黄旭全新一批闯荡来到咪咕音乐徐州说唱榜第12位。
8: Ask you

王力宏 Come What May， 这首歌以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左右为核心，传递穿越变数的坚守承诺，延续了他将科技与人文结合的音乐探索，本周汽水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15位。

本周汽水音乐徐州说唱榜第十八位来自陆卓 Never Lose， 诠释胜利不是服从规则，而是为迷失与勇敢的人站的骄傲。继续听到 AK 刘璋心口不一，流行说唱融合 R&B 曲风，用直白歌词把心口不一的甜蜜纠结唱得既真实又戳心。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 R&B 节奏榜第二十位 AK 刘璋心口不一。

0: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九一九嘻哈节奏榜，我是 Jason， 每周中文 R&B 嘻哈节奏推荐。这是艾斯杨长青写给 Jackson 的一封音乐信，歌词里反复 Forever Love It， 记录着兄弟情，也致敬那些一起闯荡的日子。艾斯杨长青，留言。

张艺兴 Call My Name， 整首歌以电子声场营造压抑与爆发间的情绪拉扯， Call My Name 的呼唤象征着从身份迷失中找回真实自我的力量。正如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一样，名号可以被赋予或剥夺，唯有名字本身

万妮达用海底潜水隐喻勇敢告白，旋律将流行说唱与 R&B 技巧融合，歌词里藏着福州海岸的浪漫气息。海浪替我保密，潜到海底说爱你这句，把心跳藏进潮汐，不知道听完之后是不是也想屏住呼吸来说爱呢？本周网易云音乐徐州说唱榜第4位，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2: 我是胡海泉，现在是上午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7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4度，南宁大雨转暴雨，24到29度，延安多云，16到33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。
6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，和你分享国风歌曲。轻快洒脱的国风旋律搭配了独特的明月编排，唱出江湖逍遥自在的松弛感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一位，筷子兄弟《逍遥仙》。

极具辨识度的温柔声线搭配了诗意的古韵歌词，一纸洛阳纸写尽人间离愁与旧事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二位，许嵩《洛阳纸》。

极具故事质感的醇厚唱腔，贴合了剧集厚重的时代底色，道尽世间起落与人生百味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三位，王菲《

磁性的烟嗓搭配上清冷古风编曲，剧中情愫藏在了婉转的曲调中，一字一句皆是隐忍牵挂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排名第4位，刘宇宁《何故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，电话6661216。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，
1: 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邓丽君琵琶曲，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五位。古韵的琵琶旋律重新改编，婉转曲调复刻了古典的词曲意境，温柔声线勾勒古风相思画卷，男女对唱碰撞国风戏腔，红纱意象藏进了婚嫁的温柔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六位，龚琳娜、张云雷《晚红纱》。

清澈治愈的少年声线，浅浅吟唱岁月温柔，将四季朝夕的细碎美好缓缓地诉说。本周 QQ 音乐国风热歌榜第8位，展轩《岁岁》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，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，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转阴，24到30度；淮北多云转阴，24到32度；连云港阴，24到30度；淮安小雨，25到30度；枣庄多云转小雨，24到33度；临沂小雨，24到32度；商丘多云转晴，25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水墨丹青，如诗如画，一起进入中国风的音乐世界。919国风榜。
6: 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关注网易云音乐国风榜，用多元旋律解锁中式浪漫与江湖义气。本周排名第一位，红潮1983朱旭，《我本江心向明月》。
7: 半日寒露。

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二位奇朵组合咏春，古风的词曲搭配温润唱腔，道尽江湖知己相伴的温情。本周排名第三位的是国风堂欧露，知我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1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4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5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6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
3: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4: 这，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5: 这太残酷了。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3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7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8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
毛不易《一程山路》，舒缓的旋律搭配治愈的嗓音，勾勒山水间的悠然意境。当戏腔的婉转搭配了经典的民乐，演绎傀儡戏里的人间悲欢。网易云音乐国风榜第7位，银铃阿杰《牵丝戏》。

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许嵩《泸州月》。这里是919国风榜，我是雨晴。接下来是看看主持的919中国民谣榜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3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4: 现在是中午12点，午餐时间到喽！想吃美食吗？今天会更有精神哦！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。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；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；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1度；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8度；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。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。919民谣榜，
1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，每周六中午和你一起聆听各大民谣榜单。兜兜、马帮乐队、老槐树在网易云乐民谣榜排第3，上升2个位次，融入广西柳州方言，一首写满童年与乡愁的歌。

柏松偏南小镇，这首民谣勾勒出一座江南小镇，主人公以过客身份游荡街巷，听老人闲谈旧事，在慢节奏里放下心事，曾经的烦恼尽数释怀。喵小娜，我想有个院子，本周在榜单排名第14位。

0: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满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66-8789-3456。
2: 十五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五折看演出，新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新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3: 哎，好嘞，十点我准到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4: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
5: 李嫂，给您，这是昨天的菜钱。
3: 老板，来两根油条。
5: 好嘞，放心吃，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。
6: 您好，我要办一张信用卡。
7: 好的，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。
6: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，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。
8: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，众诺守信，生活更安心。
9: 当旋律成为

0: 919 HitFM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919 HitFM，就是爱乐。嘿，你好，我是看看，这里是919中国民谣榜。穆小雅可能否本周在酷狗民谣榜排名第七，上升一个位次。

0: 间，好世界。
1: 好妹妹乐队春歌新晋榜单排名第十二，旋律轻柔舒缓，人声温润恬淡。正值燥热难耐的盛夏，人心容易浮躁烦闷，聆听这首曲子，仿佛迎面吹来一阵清风，让人慢慢安定下来。老狼，王静，想把我唱给你听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边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边菜到联厨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从古城到田野，从山峰到大海，寻找华语乐坛行走的诗人。

Jam 七月上，简单的吉他伴奏配上清冷洒脱的嗓音，自带一身江湖侠气。七月是热烈生长的时节，不必困于琐碎烦恼，怀揣热忱勇敢前行，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。

赵雷80年代的歌编曲极简，只用一把吉他撑起全部情绪。这首歌写给逝去的爱情，也写给一去不复返的年少岁月。不必沉溺遗憾，那些旧日美好会永远留在记忆深处，成为漫长人生里温柔的慰藉。陈粒，粒粒万香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冷灿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小红帽说：“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？”
3: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。
4: 好可怕。妈妈，换一个故事吧。
2: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。
4: 我不要听了，再换一个。
2: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，她伤心极了，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4: 悲伤吗？
2: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。
1: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马条给给给给，在西北话里意为坚定的给予，粗粝沙哑的嗓音藏着铁汉柔情，褪去年轻时的锋芒，只剩下温柔与感念。把这首歌归到民谣，好像限制了马条音乐的想象力，但给给又真的足够柔软。

房东的猫，好风吹进生活里，像一阵轻柔晚风，吹散平日的疲惫与烦闷，抛开工作琐事，任由好心情随风飘荡。刘爽，夏日回音，搅一搅 HitFM 就是爱音乐，周末快乐，

0: 跨界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平日快乐的时刻就是下午1点，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，吃着妈妈准备的爱心便当。我是孙燕姿，呜、哦，好香哦！快点开动吧！
3: 919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919天气报告。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，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。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1度。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。郑州多云，26到37度。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。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3: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葛灿。919HitFM，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2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2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3: 什么是颜色？
4: 宝贝，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？那是蓝色。
3: 我记得，蓝色凉凉的。
4: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？
3: 粽子甜甜的，糯糯的。
4: 那是绿色的味道。
3: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，那是什么颜色？
4: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，它是红色的。
3: 嗯，真好闻。妈妈，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，痒痒的。
4: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。
3: 笑声也有颜色？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。
4: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，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1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8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不敢开口，却又想尖叫，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，把我所有热情要投进冰窖。我记得住给我的爱的名字，但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。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，我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我也爱的障碍。

0: 我想染新的头发，有的时候也想做新的指甲，我想干嘛就干嘛，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，我讨厌的，你喜欢的，我喜欢的，你讨厌的。
1: 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2: 20年前，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，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。
3: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。
2: 20年间，他们践行承诺，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。
4: 7 6 5 4 3 2 1，巅峰。
2: 20年后，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。
5: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，再当一回先锋，再打一场胜仗，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。
2: 问鼎苍穹心向党，矢志航天敢追梦。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句问安。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下午2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4: 919天气报告，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1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需煮少烤，吃少烤，豆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，专注新能源九年，值得信赖。详询0526-8789-3456。
4: 他是谁？
5: 我儿子，
6: 我丈夫，
7: 我爸爸。
4: 他的职业是
5: 军人。
6: 军人。
7: 爸爸是解放军。
4: 他当兵多久了？
5: 8年了。
6: 3年。
7: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。
4: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？
5: 太辛苦了，
6: 太让人担心了，
7: 太久不回家了。
4: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？
5: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，
6: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，
7: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。
8: 强军路上，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。
9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10: 感
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；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1度；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；郑州多云，26到37度；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；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十五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五折看演出。青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精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2: 推广昆曲20年，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，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。
3: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。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，大幕拉开，台下只有3位观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。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，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。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。

0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，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；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1度；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8度；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；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4: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欢迎准时打卡919流行榜。话不多说，流行榜单即刻开榜。莫文蔚《阴天》常年稳居热歌榜的高位，经典永不过时。短视频平台高频用作情感文案的 BGM， 叠加几代听众的青春滤镜，老歌持续回流播放，稳居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的第7名。

李荣浩标志性的都市抒情曲风《恋人》，平台算法推荐权重高，听众单曲循环率拉满，稳居 QQ 音乐热歌榜单的第八位，适配通勤、睡前、独处等碎片化的收听场景。

仍然无人知道，这是全网公认的治愈 emo 的神曲，氛围感拉满的空灵抒情曲，常年盘踞各大热歌的榜单，本次位列 QQ 音乐第9名。

蔡诗芸雨过后的风景，区别于常规的苦情歌，主打雨后治愈、向阳释怀的轻流行曲风，拿下了本周 QQ 音乐热歌榜的第10名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，莫过山枕温馨，彩衣娱亲，微末小世间，尽显拳拳孝心。古稀之年，视双亲仍如稚童。而最悲伤的事情，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诗经有言，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扶我恤我，长我育我，故我父我，出入父我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生养之恩，竟如此难于报答吗？其实孝很简单，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，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，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，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，世界的变化，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。一首诗里说，黄昏，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，羊群归棚，孩子回到母亲身边，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。
2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推。
1: 九一九黑蛋蛋，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2: 接下来解锁网易云音乐的热歌榜，郑润泽于是新生代00后歌手的代表作，当代青春痛感情歌的标杆，标志性的气声唱腔，慵懒转音，搭配直白有戳心的歌词，聚焦无疾而终的青春爱恋。

队长与你这首歌成为情侣告白、情侣日常短视频的专属 BGM， 契合网易云用户的独处听歌习惯，口碑发酵之后长期霸榜。同样热度居高不下，还有杨丞琳《雨爱》稳居网易云热歌榜的前列位置。

0: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扫描热门排行，搜罗权威榜单，用音乐连接世界，919流行榜。
6: 来关注汽水音乐的热歌榜，梁博出现又离开，播放量断层领先，登顶汽水音乐榜单的前列位置。

郭靖心强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二次翻红，热度一路飙升。华语青春女声的经典，细腻清澈的唱腔，把暗恋的纠结、内心的设防和心动唱得淋漓尽致。同样有着超高的播放量，还有郭顶《我们俩》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妈妈，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？
2: 来，妈妈教你，先写个门字框，然后门里面写个，写个。
1: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？
2: 你等会儿啊，妈妈有这个。
1: 哦，我知道了，门里边有个手机。
3: 数字化时代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字是写出来的，一笔一画写好汉字，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。
4: 本周热门歌曲推荐，三首近期全网刷屏、质感拉满的宝藏歌曲。首先听到的是任素汐《亲爱的你》啊，口碑传播出圈，是本周必听的治愈神曲。

街道办 GBC 和欧阳耀莹合作的《春娇与志明》，粤语流行封神之作，街头叙事感拉满，说唱加女生合唱的搭配，还原都市男女的情感拉扯。好了。
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，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。说到关节不好，日子有多难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。您想一想啊，下楼买一趟菜，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，可是膝盖不行啊，每下一个台阶，膝盖就像在敲小鼓，隐隐作痛，你只能啊侧着身子，不疼的腿先下，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。一分钟下楼的事儿，硬是折腾了五分钟。到了菜场站一会儿，膝盖发僵发木，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。回家上楼更遭罪，一手提菜，一手扶栏杆，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，腿一软，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。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？俗话说，人老腿先废，腿老膝先亏。关节问题啊，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。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，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，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，吃错了就是浪费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，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，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，您还需要润滑修复，增加骨密度，得协同作战才行。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，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，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，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、乳矿物盐、海藻粉、骨胶原蛋白肽、透明质酸钠、软骨提取物、姜黄、鲨鱼软骨粉、鲣鱼弹性蛋白肽、胶原三肽，整整十种有效成分。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，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，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，全面养护。这么好的产品呢，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。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

0: 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，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，厂家一对一补贴，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，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，您说划不划算？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前20名才有这个价，千万别错过。大家想想啊，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个面，软骨润滑，骨骼弹性缺一不可。您单补一样，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，能盖起来吗？盖不起来。胫骨状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，氨糖呢打地基，胶原蛋白来砌墙，透明质酸钠刷油，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，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，您不用东奔西跑，不用自己瞎琢磨，一瓶搞定。其实啊，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，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，把它当止痛药，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。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，别急，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，再分配到关节、软骨和滑液里，像春天播种，土里暂时看不到苗。到了第3、第4周，您试试看，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？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？到了第6周、第8周，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。坚持3个月以后，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。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，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，市场价149元一瓶，打进热线按组订购，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，每天不到2块钱，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、12瓶甚至24瓶。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，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，马上拨打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。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，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，鞋带松了，想蹲下去系鞋带，结果呢，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，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，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，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。他一听啊，胫骨状这个有活动，直接就订购2组。还有75岁的赵奶奶，她说呢，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，阴雨天一到，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，像无数根小针在扎。她以前也吃过氨糖，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，原来呢，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，光补一样是不行的。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，他决定坚持吃。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，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，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，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，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，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？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，市场价149元，今天只要29元一瓶，每天不到2块钱，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，每档只有20个名额，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，赶紧把电话打起来，占住名额，400-710-2862，400-710-2862，祝您抢定成功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3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下午4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名字古典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。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1度。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。郑州多云，26到37度。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。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好视力温馨提醒：多吃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。
7: 适度用眼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9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

0: 九一九 Hit FM，
1: 阿言，
0: 就是爱音乐。
2: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3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2: 哦，不，傻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。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4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大湖的辣炒，大湖的优，只淘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徐州少淘，吃少淘，度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0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7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明天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；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；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1度；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8度；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。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919 Hit FM，
1: 听见
0: 原创的伟大。
2: 十五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五折看演出。今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精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-3988。
3: 嗨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哦吼。
4: 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。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5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，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。高薪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4: 现在是傍晚5点，
3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919大台柱，
6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，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。明天夜里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上系统门窗。

0: 同这噪声一样，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。
1: 共同治理雾霾，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。
2: 用音乐和世界

0: 绿箭 A2 鲜牛奶，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1: 虚假数字币投资，游戏装备炒作，文旅项目众筹，高新科技理财，虚拟资产刷单，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，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，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。保持头脑清醒，远离新型非法集资，不贪小利，拒绝引诱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2: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，工会陪你看苏超，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。7月4号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，全程职工齐聚，共赏绿茵对决，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，工会暖心相伴，共享足球热血，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九一九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徐州人注意了，姗姗奥莱年中庆，半年不止半价。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，11点到晚上9点，连嗨不停。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，90%都是第一次来徐州。有偷吃大赛，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，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，许嵩、徐良、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，氛围直接拉满。优惠更狠，抖音团购券450抵500，880抵1000，全场折后通用，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。单日消费满1388，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、星星人、拉布布等等，先到先得哟！而且全程保价，买贵退差，同城同日同款，你敢买我就敢退，就剩2天，现在冲冲冲冲，别等啦！
2: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。
3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。
2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，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4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2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3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2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5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秋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2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，
1: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，
2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大湖的辣椒，大湖的油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夹请羊肉串，徐州烧烤，吃烧烤都夹请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5: 买吉利银河导阳进口徐州原装点，专注新能源9年，值得信赖，详询0516-8789-3456。
6: 南秀北雄，两汉之源，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，赏云龙风光，游水上世界，览千年风情。
7: 绿箭 A2 型牛奶，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，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，勤喝肠胃，更易吸收，高钙高蛋白，活性滋养，绿箭呵护全家。
8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9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到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10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傍晚6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1: 919大台柱，
1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9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6: 919天气报告，
1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，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0度，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，郑州多云，26到38度，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，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4: 除了丧失生命，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。关爱眼健康，从你我做起。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，天天拥有好生活。
11: 笑着唱着，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。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徐州人注意了，姗姗奥来年中庆，半年不止半价。首届吃冰人大会最后两天，11点到晚上9点，连嗨不停。70多个全国人气美食品牌，90%都是第一次来徐州。有偷吃大赛，有反差 NPC 满场巡游，还有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音乐会，许嵩、徐良、汪苏泷的金曲全场大合唱，氛围直接拉满。优惠更狠，抖音团购券450抵500，880抵1000，全场折后通用，还能叠10倍积分和满赠。单日消费满1388，再送一个正版泡泡玛特盲盒、星星人、拉布布等等，先到先得哟！而且全程保价，买贵退差，同城同日同款，你敢买我就敢退。就剩2天，现在冲冲冲冲，别等啦！
2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3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。
4: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，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。全民反诈，你我同行，共守幸福徐州。
5: 15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5折看演出，青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新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6: 月半湾水世界，夏日狂欢不打烊，机甲巡游燃爆全场，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，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，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。
7: 哥哥，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。
8: 不好不好，我想起来了，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。
9: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，怎样防雷？首先，不要躲在树下避雨。当雷电击中大树，人在落雷点附近，人就会被击伤。其次，要穿雨衣，或称木柄、竹柄雨伞，不要称铁柄雨伞。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，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、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。另外，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，避免钓鱼、划船、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，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、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。夏季防雷电，户外要当心。
10: 悸动难以忘怀。

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
Don't you love me? Sorry. I'm so sorry.

0: 好消息，恭祝苏超燃动鹏城，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。7月4号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。工会邀您同心助威，感受足球激情，共赴绿茵盛宴，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五年的一天。
1: 外星人，欢迎来到地球，您想看什么？
2: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、雪豹、朱鹮、鸭嘴兽、白鳍豚、长须鲸、藏羚羊、墨西哥兔、智利水獭、非洲野驴、北美驼鹿、红背松鼠猴、苏门答腊象、格里威斑马、新西兰海燕、白头鹰尾鸭、马来西亚巨龟、苏门答腊犀牛。
1: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，这些动物啊，
2: 带我去看，
1: 早就灭绝了。
2: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？
1: 你能看的，也就是我了。
0: 这样的未来，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。保护它们，就是现在。

0: 装修选大牌，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1: 封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2: 月半湾水世界，夏日狂欢不打烊，机甲巡游燃爆全场，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，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，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。
3: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，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4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，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5: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
6: 南拳妈妈，
5: 现在是晚上7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919大台柱，
8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919天气报告。
9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春风拂鹏城，反诈护万家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，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，筑牢金融反诈防线，擦亮平安徐州底色，携手同心全民反诈，守住财产安全，共建祥和鹏城。
3: 15载之约爱，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5折看演出。青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精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4: 立春时节东风起，雨水成风润细土，春雷惊蛰万物醒，花明柳暗春分来。
5: 清明寒食祭先祖，雨生百谷播种忙，万物繁秀为立夏，小得盈满尽待熟，
4: 芒种麦熟漫清香，夏至蝉鸣鹿角解，小暑大暑盼雨来，立秋气爽好乘凉，
5: 处暑收割补稻忙，白露悠悠晚较凉，秋分蟹肥菊花黄，寒露凄凄见深秋，
4: 秋木露成霜花降，立冬水凝万物藏，现飞弥漫小雪落，大雪漫天万里飘，
5: 冬至驱寒唱煮酒，小寒大寒又一年，古人归纳节气歌，生活智慧其中藏。
4: 24节气未曾淡忘，传统文化代代传承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，

0: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。7月4日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，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。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，同心聚力，齐声呐喊，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，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0度，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，郑州多云，26到38度，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，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
0: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幸福是什么？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。
2: 先生，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，有什么收获吗？
3: 当然有了。
2: 那是什么收获呢？
4: 对呀，什么收获呢？
3: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，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。
1: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，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，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。给幸福做减法，贪欲减一分，幸福将倍增。
5: 当旋律成为

0: 台邀请关注。
1: 大户的辣条，大户的优，只烤本地鲜羊肉，家庭羊肉串，需煮少烤，吃少烤，都家庭，开心就好。
0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比家做饭更划算，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，怪味鱼把子肉，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。
3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919大台柱，
5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6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7: 919天气报告，
8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7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2: 尝过干煸菜，才算到徐州，连厨干煸鸡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连厨。
3: 在外人眼中，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。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，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。身体的伤害，精神的酷刑，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。
4: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，你可以录音录像，冷静。

0: 证，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，
1: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。
0: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、社区、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。
2: 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把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。
0: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，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。
3: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。
4: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，面对家暴勇敢说不，寻求帮助。
0: 反家暴，说出来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，工会陪你看苏超，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。7月4号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，全程职工齐聚，共赏绿茵对决，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，工会暖心相伴，共享足球热血，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。
2: 919天气报告，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葛灿。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，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，最高3500元，先到先得。咨询热线0516-8370-7800。
2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3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2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3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4: 师傅，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。
5: 兄弟，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。
6: 司机大哥啊，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，麻烦您快一点喽。
7: 嘿，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，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。
8: 师傅，我到北长街子3号。
7: 哎呦，您老这一开口啊，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。今儿这一天呢，都跑着国际长途呢。
8: 怎么个意思？
7: 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，叫做亚历山大街了。
8: 什么大山？叫了一辈子的地名，咋改成啥大山了？
7: 哎，
9: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，传统地名值得珍惜。
7: 大妈，北长街都到了，您慢走啊。
10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好消息，恭祝苏超燃动鹏城，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。7月4号，徐州队迎战南京队，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，工会邀您同心助威，感受足球激情。

0: 共赴绿茵盛宴，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。
1: 我是浩贤，现在是晚上九点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九一九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5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四到五级，阵风六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，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，济南雷阵雨转大雨23到35度，郑州多云26到38度，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，苏州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斯汉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，电话6612。
2: 反诈春风起，骗局要警惕。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，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，高新理财是圈套，安全账户是谎言，不轻信，不透露，不转账，多核实，全民同心，让诈骗无处遁形。
3: 我说呀，二手就是好，你觉得呢？
4: 我觉得二手不好。
3: 二手好，我爸说了，二手车便宜又省钱。
4: 二手不好，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。
3: 二手好，爸爸说了，二手书经济又环保。
4: 二手不好，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。
3: 二手好，
4: 二手不好，
3: 二手好，
4: 二手不好。
3: 我们问老师去。
5: 要我说呀，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，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，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，那就是二手烟。
3: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，
4: 戒掉尼古丁，生活更安心。
6: 当旋律成为光明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，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，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，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，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，稳稳停住。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，2012年11月23日，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-15成功起降辽宁舰，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。在胜利返航之时，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。
2: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，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。
3: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，一手托着国家财产，一手托着战友生命。
4: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，他拍着我的肩，兄弟，尽管放心的飞，我们都在底下等你。
1: 干惊天动地事，做默默奉献人。任职沈飞5年，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。这5年，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，从3代机到4代机，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。国有重器，以命铸之；国有远梦，世代继之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南拳妈妈，现在是晚上十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四方丰饶。

0: 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你好，请别问我是谁，有人管我叫做骗子，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。
1: 让我先说说您吧，您的生活有点孤独，对不对？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，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恭喜您，我找的就是您，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。什么？这是您用来养老的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。您说同情心？抱歉，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。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您会听我的故事，相信我的说法，认同我的理论，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。记住，只能听我的哦。好了，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，祝您好运。嘿嘿。
2: 识破诈骗术，骗子不找您，骗子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919天气报告。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本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北京中雨转雷阵雨，21到30度，上海小雨转中雨，25到30度，济南雷阵雨转大雨，23到35度，郑州多云，26到38度，南京中雨转小雨，25到28度，苏州中雨转小雨，26到29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

好久不见，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，该从何说起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呢

0: 家好，我是冷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你在工作，我在工作，你在娱乐，我在工作，你在运动，我在工作，你在休息，我还在工作。你再这样，我要发火。
2: 手机充电完毕，请随手关闭电源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我是后贤，现在是午夜11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919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919天气报告，
4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。

0: 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风阳台换门窗，就选美尚系统门窗。
3: 我19岁当兵，27岁退役回老家，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。当大头兵啊，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。
4: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，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。你问我啥叫当兵，那就是吃饭、饿狼传说、站岗、零度寂寞、射击、雾里看花、探亲、千年等一回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。
5: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，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。

0: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，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，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。参军吧，年轻人！
1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九一九天气报告。
1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明天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2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0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.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师傅，去三里屯。
2: 好嘞。
1: 哎，师傅，前面长虹桥，咱走辅路吧。
2: 这是自行车道，不能走。
1: 这不没警察吗？
2: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。
1: 哎呦，我这不赶时间呢吗？
2: 赶时间也不行啊，那样违反交规。
1: 不，这都什么规定啊？哦，能走的道儿走不动，没车的道还不让走。
2: 这交规啊，是管人，可他也保护人呢、啊。要是我不开车了，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，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。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，您说呢？
3: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，时时在守护，遵法守法，给我们幸福的生活。
4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，

0: 大家好，我是周传雄，
1: 现在是午夜12点，
0: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10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点是什么？点是一滴油，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。点，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。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，相当于1.3亿人一年所需。
1: 点是量词，用于小的或少的，比如多注意点，一点点心意。点是计时单位，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，8:30到9:30。
0: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，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。点是一盏忘关的灯，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。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。
1: 做不了面面俱到，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。勤俭节约，从点点滴滴做起。
2: 当旋律

0: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，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，
1: 太危险了，我们赶紧回吧，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。哎，当心有车来。
0: 没事，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。
2: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，与对面车辆交汇时，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。
3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？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，我是周杰伦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贤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有了孩子之后，您有什么感受呢？
2: 有了宝宝，虽然累，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，特别开心。
3: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多了一份责任。
4: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，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是急得直哭。
1: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，您会怎么做？
2: 这，我无法想象，我简直不敢想象。
3: 这太残酷了。可真的遇上了，我怎么办呢？
1: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？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？
5: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，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。
6: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，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，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，检测 DNA 入库。
5: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。
1: 全民反拐，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。
7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哎，好嘞，10点我准到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2: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
3: 李嫂，给您，这是昨天的菜钱。
1: 老板，来2根油条。
3: 好嘞，放心吃，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。
4: 您好，我要办一张信用卡。
5: 好的，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。
4: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，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。
6: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，众诺守信，生活更安心。
7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，

0: 凌晨两点跟了完场电影太恐怖了吗？我是周杰伦，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。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前，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。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。大家好，我是许佳莹。
1: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：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，吴国官员为他送行。
2: 先生，您可以乘官船渡河。哦，
3: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？
2: 哦，那些船帆破烂、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。
3: 这是为何？
2: 官船是公用的，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，却没有人爱惜，自然破烂。啊，
4: 在公共领域，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，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，最终也使自身受损。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，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，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。
1: 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。
5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九一九 Hit FM。
1: 小红帽说，外婆，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？
2: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。
3: 好可怕，妈妈，换一个故事吧。
1: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。
3: 我不要听了，再换一个。
1: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，她伤心极了，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3: 妈妈，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？
1: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。
4: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，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。
5: 当旋律成为

0: 凌晨三点，英雄的身体也不是铁打的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才有力气继续奋斗。我是周杰伦，
1: 九一九大台柱，
2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，莫过山枕温馨，彩衣娱亲，微末小世间，尽显拳拳孝心。古稀之年，视双亲仍如稚童。而最悲伤的事情，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。诗经有言，父兮生我，母兮居我，扶我恤我，长我育我，故我父我，出入父我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生养之恩，竟如此难于报答吗？其实孝很简单，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，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，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，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，世界的变化，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。一首诗里说，黄昏，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，羊群归棚，孩子回到母亲身边，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。
2: 当旋律成为

0: 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推广昆曲20年，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，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。
1: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。20年前，我演出的时候，大幕拉开，台下只有3位观众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，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。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。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，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。

0: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
1: 南拳妈妈，
0: 现在是凌晨四点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2: 919大台柱，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王宇宙，919 Hi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妈妈，什么是颜色？
2: 宝贝，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？那是蓝色。
1: 我记得，蓝色凉凉的。
2: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？
1: 粽子甜甜的，糯糯的。
2: 那是绿色的味道。
1: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，那是什么颜色？
2: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，它是红色的。
1: 嗯，真好闻。妈妈，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，痒痒的。
2: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。
1: 笑声也有颜色？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。
2: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，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。
3: 当旋律成为光

0: 广播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九一九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20年前，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，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。
2: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，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。
1: 20年间，他们践行承诺，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。
3: 7 6 5 4 3 2 1，巅峰。
1: 20年后，他们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。
4: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，再当一回先锋，再打一场胜仗，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。
1: 问鼎苍穹心向党，矢志航天敢追梦。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，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。

0: 99.9大台柱，
1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2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大家好，我是葛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他是谁？
2: 我儿子。
3: 我丈夫。
4: 我爸爸。
1: 他的职业是
2: 军人。
3: 军人。
4: 爸爸是解放军。
1: 他当兵多久了？
2: 8年了。
3: 3年。
4: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。
1: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？
2: 太辛苦了，
3: 太让人担心了，
4: 太久不回家了。
1: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？
2: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，
3: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，
4: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。
5: 强军路上，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，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。
6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， 就是爱音乐。
1: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，919就是爱音乐。

0: Beat FM， 听见流行的力量。
1: 妈妈，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？
2: 来，妈妈教你，先写个门字框，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
1: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？
2: 你等会儿啊，妈妈有这个。
1: 哦，我知道了，门里边有个手机。
3: 数字化时代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？字是写出来的，一笔一画写好汉字，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：苏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23到32度，临沂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，商丘多云转小雨23到35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，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同这噪声一样，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。
1: 共同治理雾霾，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。
2: 激动难以忘。

0: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，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，购物充值终身分红，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，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，高息背后全是坑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、熟人返利、养老投资、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，擦亮双眼，不贪高收益，不信口头承诺，不转陌生账户，守住钱袋子，护好幸福家。
1: 919天气报告，
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3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想你，可是我们都

0: 大家好，我是后弦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: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，一边痛恨空气污染，一边制造更多废气，
2: 太堵了，又是个雾霾天儿，
1: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，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。
3: 哎呦，外面也太热了，还是家里舒服，来个20度，好好凉快凉快。
1: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，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。
2: 哎呀，最近我家老停水，还是这宾馆的水臭，洗着可真痛快。
1: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。选择低碳，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。
4: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。

0: 香锅。
1: 月半湾水世界，夏日狂欢不打烊，机甲巡游燃爆全场，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，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，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。
2: 我是孙燕姿，早上七点每天收听 Hit FM 的好处就是让我很愉快地面对每一个挑战。
3: 九一九大台柱，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九一九天气报告，
6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

0: 果蔬长远眺，远离蓝光与疲劳。适度用眼，劳逸结合，给眼睛做套保健操，拥抱清晰好世界。
1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

0: 大家好，我是耿灿，919 Hit FM， 听见原创的伟大。
1: 嗨，章鱼哥，我们去游泳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哦吼
2: No， 别烦我，去找你爸妈，下水必须家长陪，独自玩水不能行。
1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，
3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4: 激动难以忘怀。

0: 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，招生热线0516-8370-7900。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，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，电话6612。
1: 携手同心，全民反诈。
0: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，徐州市公安局、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、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，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。
1: 陌生来电不轻信，未知链接不点击，个人信息不透露，转账汇款多核实。
0: 守住您的钱袋子，全民反诈，共筑平安徐州。
2: 919天气报告。
3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，泉州多云，28到33度，赣州雷阵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，长沙雷阵雨转小雨，26到32度，南宁暴雨转中雨，23到27度，延安多云转晴，18到34度，舟山小雨转多云，26到33度。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4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5: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，919就是

0: Hit FM， 听见世界的心跳。
1: 十五载之热爱，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，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，全年五折看演出。新年音乐会、话剧、演唱会、儿童剧、音乐会、新品演出轮番上演，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，限量秒杀，周年福利送不停，别犹豫，赶紧来冲冲冲！咨询电话85613988。
2: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，海绵宝宝。
3: 池塘里有小鱼，下水捉几条呗。哦，糟糕，蟹老板落水了，我要去捞人。
2: 哦，不，傻方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快去喊大人。不去野外小河塘，坑塘深水藏隐患，同伴落水别慌张，立刻呼救找大人。
3: 你说的对，章鱼哥。
4: 珍爱生命，严防溺水。
5: 当旋律成为光。

0: 爱我。
1: 装修选大牌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。
2: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，材料好，性价比高，我选豪顺装饰。
3: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，每平998元。
2: 送索菲亚定制，全房成品家具，全房灯具窗帘。
3: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，电话6166-6669。
1: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。
4: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，联厨干煸机，香辣徐州味儿，吃干煸菜到联厨。
5: 买手机装监控，用宽带，智慧生活就选移动。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。
6: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，买手机报移动，限时国补500元，装宽带选移动，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，低至每月30元。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。
7: 早上8点，今天才刚刚开始，不要愁眉苦脸的来，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。我是周杰伦。
8: 919大台柱，
9: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，徐州民族主播 FM 91.9，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。
10: 四方丰饶，八方共享，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，熟悉欢乐上线，地道生鲜，畅享夏日滋味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，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。
11: 919天气报告。
12: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，今天白天多云到阴，有阵雨或雷雨，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高气温33度。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，宿州小雨24到31度，淮北小雨24到31度，连云港小雨23到30度，淮安中雨24到29度，枣庄小雨。